0: 你生杀一伙，生杀一伙，生杀一伙不够给的。
1: 马威那演苏波比索阿波，演宁苏波多阿波，阿波那的那么那安全把克的开了。
2: Tereling video pangwara itu pangusadi dekang jiwa.
1: Nah.